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歌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生出的那一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构。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部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秋乏的表现哈，很多朋友最近都正在经历着，但是什么样是正常的单纯的身体对于一个节气过度的正常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些报警信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平时如果在调整作息、规律作息和饮食的基础之上哈，可能周末两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切记不是每天睡十几个小时啊。秋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缓解，那说明它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在顺应节气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如果呢持续不缓解，同时可能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躯体上的这种不适的反应，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医院就诊。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先排查一下，
12: 对
11: 对，如果没有大问题，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的来
12: 调
11: 节啊。329也说了，预防为主嘛，咱们也是治胃病，没错，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12: 对，其实大家都，我们都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健康，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治疗能明显的改善，这都是我们的初衷。
11: 对，也是一个目标。
12: 对对对。
11: 还有呢就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哈，就是经常也有大夫说我们是把身体调整或者说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有的时候您短时间内的那个不适啊，在大夫的眼中就是稍微有点失衡了，稍微偏了一点，
12: 对，
11: 他给您调平衡了。
12: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中医讲究气血阴阳嘛，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说完全的那么平衡，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历经2000多年的我们的古人们的智慧，然后呢进行一些轻度的帮大家来纠偏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很明显的改善，你就觉得我这个好多了哈，这种的呢是有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自己是不是需要再调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1: 所以有的人他的那个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2: 对，
11: 也有一些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您别轻易的就放弃，说你看我也治了我也去了，但是似乎效果也不太理想，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12: 嗯，对，就是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自己的症状啊，可以再休息休息观察一下，也可以就是在不同的科室去通过自己的症状哈，突出的症状去就医，然后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质量。
1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2: 嗯，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11: 嗯，包括吃也好，包括环境的温度也好，它都是寒凉。
12: 嗯，
11: 无论是从皮肤入里，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哈，对您的身体来说其实都是影响。所以总之真的是各种体质都不能贪凉。
12: 对，是的。
11: 好，其实脏腑是很弱的嘛，而且刚才提到了治疗的时候五脏六腑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要整体的来调理，而伤害的时候您伤了一方面，它直接其实影响到的也是其他的全部。
12: 嗯，没错，您是说的太对了。
11: 哦，
12: 确实是有一个脏器就会影响很多脏器。
11: 嗯，
12: 对，时间长了就会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11: 嗯，好。哎呀，这个朋友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哎，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12: 嗯，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11: 多早？
12: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啊，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11: 就是这一点大家首先还是要努力的调整调整，但是因为我个人睡眠是特别好的那种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说你是因为睡眠太好了，你真不知道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有的人他说我是属于脑子放电影所以我睡不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说我脑子是放空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也睡不着。
12: 嗯，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哈，大家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心肾不交的情况比较多，就比如心火旺啦，但是肾阴亏虚啊这种的相对更多一些。然后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比如气血耗伤啊，血虚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脾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等等各种的因素吧。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的人确实是蛮常见的。
11: 其实这个您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如果说医生判定您就是属于刚才说到的第一个类型，心肾不交型的，
12: 对，
11: 有什么好办法吗？
12: 其实心肾不交呢，一般来说整体来说就沟通心肾嘛，一方面呢稍微清一下心火，一方面滋一下肾阴。另外呢主要还是说要补益脾胃啊，让咱们的整个的中焦啊气血津液它进行一个就是常规运行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和肾呢就是我们的水火既济嘛啊，这样的话呢我睡着就是像您这种睡眠比较好的，它就是正好那个阳可以入阴，然后就正常的就可以睡眠了。其实人体是很神奇很复杂的。
11: 我听说好像大概下午5点之后开始就应该是人体所谓的阳入阴，它就得往里收了，
12: 逐渐的要收起来了。
11: 对，
12: 是这样，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尽量的就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这种
11: 激烈的一些事情。
12: 对，不管是情绪还是行为啊，大家都逐渐的要收敛自己的神志了，然后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休息哈。然后等到9点左右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入睡准备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能够躺好，然后有个好睡眠。
11: 对，您得慢慢养成让这个阳可以尽可能的入阴，包括早上起不来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羊它又生不起来呢？
12: 是的，有一些人他确实其实是可能被湿困住了啊，或者是说自己这个晚上睡得太晚，他整个的节律已经紊乱了，所以说他就起不来啊，这种在年轻人非常常见。
11: 是，所以怎么办？你得调整。
12: 对，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怎么调整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去就医的。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服用一些直接安眠的药物，但是呢，刚开始起稍微比较轻一点，或者说还没有经过药物调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去调节一下。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太严重的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新生医学也是需要去就诊的。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平时的我们平时的青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一些偶尔失眠啊，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哈。就比如说现在秋天，我们的晚上会就是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啊，我们就是每天就随着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挪个15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提前15分钟进行睡觉，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行这个工作了，身体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然后到一个比自己比较舒适的入睡时间就可以了。
2: 他其实身体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提醒，
1: 对，
2: 暗示，
1: 是的。
2: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心理疗愈的话呢，他也是有这种冥想等等，
1: 对，
2: 他都是这样子的道理。你得告诉自己，哎呀，天黑的早了，我也得早点睡了，早早的把这个信息给灌输进去哈。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嘛，是我们秋天的一个非常要平和哈，整个秋天的一个标记。
2: 对，包括遇到这种特别乏困没劲儿的这种时候，换成我小时候，我妈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呀，出去跑一跑。对对对，出去跑一跑，然后你就好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如果用中医的理论的话，它就是让我们比如说早上起不来的，您起来了之后，咱们让这个阳气尽可能的能够生发起来，哎，好像这个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哈。那对于那些不想动，你想啊，他越没劲儿越乏，他越不想动，怎么破解一下呀？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懒人的提神法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完全无法就是去专门去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第一个招式就是伸懒腰哈。大家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到，他们早晨起来会真的是会伸懒腰的，
2: 他主动的一个动作是吧？
1: 主动的伸懒腰，对，他会把两个胳膊就是这样
2: 使劲儿的
1: 伸展，然后呢，整个的腰其实腰背是一个整个的舒展的状态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的胸廓也都是打开的，这样呢，其实是我们在疏肝理气啊，一方面可以疏肝理气，一方面我们的肺气其实也是一个相对通畅的，另外呢，我们的脊背整个的一个舒展会利于我们阳气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早晨的就更舒服一些哈。
2: 对，
1: 即使在工位上，我们也可以适度的伸个懒腰。哎呀，大家我这个有点辛苦哈，我要伸个懒腰，我有点太累了。
2: 听着节目，咱们现在就可以伸个懒腰。
1: 对对、这样会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另外我们可以就是梳头，大家都知道梳头，其实很多人。甚至很多养生的人哈，大家都喜欢用梳子每天梳个百遍的哈，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让，因为头为诸阳之会嘛，阳气汇聚于此啊。另外呢，我们的头其实整个基本上布满了穴位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对我们的头发的健壮啊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是说使劲的去撸哈，那肯定不行，就是一个适度舒适的程度为主。然后像我们平时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去代替梳子，从我们的发际线开始，然后呢进行这个
2: 从前往后，
1: 对，从前往后相对有力的一个梳理啊，对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头就会好很多哈、这个也是可以每天会间断的做几次。
2: 您在工位上觉得累了，就可以这样干梳头。
1: 对对对，你就是一些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身体会有很长时间坚持，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身体的一些那个动作啊。
2: 我打哪儿？
1: 打哪儿呢？大家就是我们推荐哈，可以就是打我们从腋下开始，
2: 从腋下开始
1: 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侧部，
2: 身体的
1: 侧部，胸
2: 侧面，
1: 对对对，侧面。
2: 哦、
1: 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包，然后呢是就是通过拍打它呢，会利于我们的气血。
2: 什么叫大包？
1: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络啊，像我们经络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
2: 哦、
1: 另外呢它也是我们的肝经啊，很多这个我们的三就是肝经脾经都是有相对汇集的地方，都是有好处的。
2: 嗯
1: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人员哈、啊、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时尽量呢能够起来一两分钟，稍微呢去接个水哈、啊、或者是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这样让我们的阳气自然的流通啊，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2: 就是时不时的得还是得动一动。
1: 对，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哦、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情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
2: 嗯、
1: 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放任某种疲乏无力的感觉一直存在吧，
1: 对，尤其是让它越来越重。
2: 对啊，
1: 对，
2: 就是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陷入某种死循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解乏的懒人提神法也好，懒人操也好哈，您每天就是当你觉得这种疲惫的时候，我想缓解一下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您自己就可以咱们做它一遍，先梳梳头，然后起来溜达溜达，你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刚才咱们说那个拍打体侧，
1: 对
2: 对，这样子的一个舒展经络等等等等的动作，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给做起来。早上起来也好，觉得累的时候也好，我们就使劲的伸几个懒腰。
1: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撑了那么一下就觉得哎，好像确实很就是很有一些这种感觉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就是平时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撑一下解乏，但是刚才从我们的中医专家的嘴里面说出来就意识到它真有用。
1: 对，就是主要还是让我们整个舒展开来，多做一些舒展的运动、伸展起来哈，这样的话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我们的气血就会更好。
2: 对，哎，包括前段时间夏天咱们是说了运动不能大汗淋漓，那如果到了现在这天稍微凉快一点，去运动的人就更多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怎么来把控好这个度呀，包括时长之类的。
1: 其实我们中医其实大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一个微微汗出为度，我们常常跟病人说我们不要是太剧烈的运动，包括撸铁呀、啊、这种。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啊、
2: 哦、
1: 这个只能是说凭自己的舒适度和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因为我们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过度的健身，然后甚至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啊、或者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2: 强度过大了、
1: 强度过大了，就是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健身，您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呢也不要说长时间大汗淋漓又不补液，这种的情况就会损伤身体了哈。像我们还是推荐一些轻中强度的运动会对身体好一些。
2: 轻中强度，其实我发现中医哈，他的很多建议真的是那种柔和的。
1: 对，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就是还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不管情绪哈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柔和一点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长期的养生会有好处。
2: 然后而且前两天我还真的是看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它缓解疲劳啊等等这个功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还跟朋友在开玩笑呢，我说对于我现在这种腿脚不太方便的人，这可能是我唯一适合的运动方式了。
1: 对，其实八段锦就是您别看它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哈，但是您整个一套真的跟着打下来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微微汗出的感觉。
2: 是的
1: 啊，然后呢就是您还会真的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啊、升举啊，它的气机随着你的手的动作在进行、
2: 还有呼吸的跟随。
1: 对，呼吸的跟随，然后再帮您整个调理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专门的，就是咱们国际上有专门的进行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的这种研究哈、甚至能登上我们顶国际顶刊啊，而且是那种其实确实是有效的，
2: 有道理的，而且是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就是国家体育广电总局它有专门的这个关于八段锦的这个操，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各个角度的哈都有，所以不怕学不会，它是一定可以的。一开始您就可以跟着做，慢慢的就熟练了之后，只要一放上音乐，您自己就可以做起来了。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那样哈，大概是12-13分钟 做完了这个八段锦的一套，微微出汗，您之前就可以稍微补点水，出汗了之后也可以再补点水，就整个人感觉很通透哈。好，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核心建议吧。秋天养好精气神儿，最关键做好哪几件事儿？
1: 秋天的养生呢，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一个收字哈，然后呢就是把像夏天向外浮跃的我们的心火来收敛起来，做到我们的神志安宁，不急不躁，然后把我们夏天过度消耗的这些精力收回来，让我们顺应天时早卧早起哈。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对肥甘厚味的这种贪欲收回来，然后尽量的进行这种清淡的饮食和这个规律的饮食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整个的秋天呢，能够以一个相对柔和的，像您说的这种柔和的心态，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做自己的这些运动啊、睡眠呀、以及饮食的控制，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情志变得越来越好。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3月3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

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召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

0: 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阔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阔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地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永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永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针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永的学生，得到了智永的真传。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古丽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如今他们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 在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俯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到意到，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7: 大家好，袁一好。
6: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7: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6: 对，
7: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6: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7: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6: 对，
7: 所以它是
6: 避寒，先
7: 非常暖和。它是
6: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7: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6: 对，确实
7: 是吧。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6: 对，
7: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6: 对吧？
7: 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对，
6: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7: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6: 对对对
7: 对。
6: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了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7: 那么
6: 高，
7: 没有那么高，
6: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7: 对，
6: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7: 是，
6: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7: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关心，
6: 能关心，
7: 对。关心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6: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7: 对，
6: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7: 对，
6: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7: 是
6: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7: 对，
6: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7: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6: 需要做功课，也
7: 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6: 反常一些，
7: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6: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7: 没用上。
6: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7: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6: 是的，
7: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6: 对，
7: 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6: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7: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的，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6: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一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7: 是
6: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7: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6: 是。
7: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
6: 对？
7: 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
6: 会错过精华，
7: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6: 对，
7: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6: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7: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6: 哦，
7: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6: 对，
7: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6: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优势在。
7: 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6: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6: 对，
5: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6: 是，
5: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6: 淡季哇、哦、
5: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6: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5: 对对对对对对，
6: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5: 对对对
6: 对,
5: 对，
6: 资源的问题了。
5: 是是是，
6: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5: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6: 从那儿进，
5: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6: 值得付费？是
5: 不是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6: 那，
5: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6: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5: 对对对对，
6: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5: 对对对，
6: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5: 对
6: 对
5: 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6: 就常待，
5: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6: 但是从我的角度，
5: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6: 我想跳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5: 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拉帕罗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6: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5: 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6: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5: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6: 对，
5: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 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6: 对，
5: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6: 对，
5: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6: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5: 对，
6: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5: 对对对，
6: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拉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5: 啊，对，
6: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5: 对，那边都是，
6: 对，
5: 主
6: 要是
5: 大
6: 西洋围起来的，
5: 对对对，
6: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感觉
5: 是
6: 因为一个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5: 对对对，是，
6: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5: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6: 有点长条形，
5: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6: 嗯，
5: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6: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5: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6: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那儿也是风口，风
5: 非常的大。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6: 你说海的颜色，
5: 不
6: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5: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6: 森林覆盖，
5: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6: 对，
5: 对，但是呢在大加纳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富埃特本土拉岛、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最火爆的
6: 最
5: 热门的。对，
6: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5: 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6: 但是
5: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纳利岛，然后再从大加纳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6: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5: 快一半了。
6: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5: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6: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5: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6: 也是很感兴趣，
5: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6: 是
5: 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6: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5: 对对对对，
6: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5: 是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又是瓜子儿飘香时哈，这个时节今年的瓜子儿已经上市了，
14: 是
13: 嗑在嘴里的时候满嘴飘香啊。
14: 对，就盼着新瓜子儿了，
13: 总想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干果店，然后买点今年新的大的饱满的瓜子儿。
14: 对对对，
13: 嗑起来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14: 是，
13: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哈，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得没事儿

0: 嗑瓜子儿，
1: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
0: 对对对，
1: 啊，叫唠嗑。
0: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1: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0: 哎，对对对
1: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0: 是，
1: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
0: 啊，
1: 是吧，
0: 嗯嗯？
1: 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嗯，
1: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0: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
1: 哦，
0: 是吧？
1: 毛嗑，对。管这瓜子儿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儿是休闲食品，
0: 嗯，
1: 确实是，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0: 对
1: 啊，
0: 嗯，
1: 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天气凉了，
0: 嗯，
1: 我们需要热量。
0: 嗯，
1: 而瓜子儿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0: 对，嗯，
1: 嗯，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 对，
0: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 也补充了热量
0: 啊。对，嗯，
1: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
1: 嗯，
0: 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对，
0: 啊，
1: 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0: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1: 嗯，
0: 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 嗯，吃着香啊。
0: 对，
1: 所以就停不下来。
0: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嗯，
0: 啊，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 哦，对，那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
0: 嗯，
1: 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
0: 嗯，
1: 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
0: 嗯，
1: 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
0: 啊，
1: 啊，就核桃就俩，瓜子儿就一把，
0: 就一小把。
1: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我吃了好几把，
0: 关键是欲罢不能
1: 啊，
0: 是吧，
1: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嗯，但是还是想吃，
0: 啊，对，你说我这把大，
1: 嗯，我是姚明的手。啊，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
0: 嗯，
1: 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对，嗯，
1: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
0: 嗯，
1: 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0: 对，
1: 没关系，
0: 嗯，
1: 你可以多吃，
0: 嗯，
1: 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
0: 嗯，
1: 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
0: 嗯，
1: 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 嗯，对牙也有，
0: 对牙有损伤。
1: 嗯，
0: 啊，我就是瓜子牙。
1: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0: 嗯，对，
1: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0: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0: 对，
1: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0: 是，嗯，
1: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凭票。
0: 哎呀，倒不是凭票，
1: 嗯，
0: 副食本儿，
1: 哦，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0: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1: 什么时间呢？
0: 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1: 嗯，
0: 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0: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
1: 嗯，
0: 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 嗯，
0: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哈，
0: 都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0: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0: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啊，哦，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0: 哎，对。
1: 啊，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

0: 能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
1: 象征性的吃点。
0: 对，而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
0: 对，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8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0: 对，供给不上、
1: 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0: 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0: 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对对对，
1: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0: 是是是、就跟电视节目似的，100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0: 是。
1: 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0: 对。
1: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花生豆吧、牙没了。
1: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80年代哈、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0: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0: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后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儿产地。
0: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0: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卖、
1: 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儿，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儿是一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儿啊，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这个五香瓜子儿呢，它是要生瓜子儿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啊。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0: 愿意吃原味的了。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0: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儿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儿。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儿。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2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的这种五香瓜子儿、
0: 嗯、
1: 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0: 对，
1: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
0: 嗯、
1: 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0: 对对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0: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1: 还是本味最好。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瓜子儿啊，现在是应时当令哈。
6: 对，
5: 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那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6: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5: 啊、哦，为什么呢？
6: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5: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6: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5: 对，那家伙事儿有点大。
6: 对，它很庞大。
5: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
5: 哦，
6: 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5: 对，一锤子买卖
6: 是吧？
5: 嗯，
6: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论，你知道吗？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5: 对，
6: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5: 嗯，
6: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5: 他不指着回头客、啊。
6: 哎，对对对，
5: 嗯，
6: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5: 对呀，
6: 换个地方再做吧。
5: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6: 对对对，
5: 嗯。
6: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5: 嗯，
6: 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5: 为什么？
6: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5: 哦，一嗑就知道。
6: 一嗑就知道。
5: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6: 对对对，
5: 嗯，
6: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这个香味儿都不一样。
5: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6: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5: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6: 哎，对，
5: 有光泽的。
6: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5: 嗯
6: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5: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
6: 买。长摊儿，对。
5: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6: 对，正转着呢、
5: 嗯、
6: 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5: 哦，
6: 啊，
5: 它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6: 它一定会用的啊、
5: 嗯、
6: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5: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6: 还卖得更贵呢啊。
5: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6: 嗯、
5: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6: 这有可能
5: 哦、嗯、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6: 啊、对，
5: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这个、
6: 讲信誉的
5: 嗯果品店还是很重要的、
6: 很重要的。
5: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您就种过瓜子儿。
6: 哎，对，
5: 嗯，什么时候种呢？
6: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
5: 嗯、
6: 啊，谷雨前后
5: 啊，
6: 点瓜种豆，
5: 嗯，种瓜点豆啊、
6: 嗯，
5: 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6: 哎，葵花籽儿，
5: 哦，
6: 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5: 哦，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6: 哎，发芽都快。
5: 嗯，瓜籽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6: 嗯、对对对。
5: 啊、嗯，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籽儿。
6: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
5: 哦、
6: 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
5: 嗯，
6: 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儿，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5: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籽儿，
6: 对，
5: 黑白道的，
6: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5: 啊、
6: 我就继续等， 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5: 嗯，
6: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5: 啊。
6: 说那花都干巴了。
5: 对呀、啊，
6: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5: 都往外崩了。
6: 对对对，
5: 嗯，
6: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的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5: 抠了一颗，
6: 哎，一尝，你看满人，
5: 饱满，
6: 哎，对，很饱满
5: 啊、
6: 哦，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5: 啊、哦，对，
6: 窝瓜子儿
5: 扁的，
6: 哎，对，
5: 嗯，
6: 咱们平时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5: 这是祥瑞之兆，
6: 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5: 嗯，
6: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
5: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6: 有、
5: 哦、
6: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5: 嗯，
6: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5: 哦，
6: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5: 哦，叫大牙签儿。
6: 对
5: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6: 啊、
5: 挺长的、
6: 嗯，
5: 挺扁的。
6: 对，又细又长，
5: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6: 对对对。
5: 哦，这叫大牙签儿。
6: 对，
5: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
6: 嗯，
5: 说到葵花籽儿哈、
6: 嗯，
5: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6: 葵花籽儿啊，还不是、
5: 哦，外面传过来的。
6: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5: 哦，北美。
6: 哎，北美洲，嗯。
5: 哦，从那儿传过来。
6: 对对对对。
5: 嗯、
6: 哦，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5: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6: 对。
5: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嗯、哪儿的瓜子儿比较好吃？
6: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它还属于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5: 北方，
6: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
5: 嗯、
6: 西北、华北地区，
5: 就黄河以北，
6: 哎，三北地区、
5: 嗯、
6: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5: 嗯、
6: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5: 嗯，
6: 那它对这个葵花籽儿是非常盛产的
5: 哦，
6: 这个产瓜籽儿，咱们前面说了哈、
5: 嗯，
6: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品种还很多
5: 哦
6: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5: 就我们嗑的。
6: 对对对，
5: 嗯，
6: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5: 哦，就是榨油用的。
6: 哎，对，榨油
5: 油。
6: 哎，对，葵花籽油。
5: 哦，葵花籽油。
6: 对，因为呢、
5: 嗯、
6: 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5: 啊、
6: 嗯，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5: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6: 对对对，
5: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6: 对对对，
5: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6: 哎、
5: 好的，
6: 对，
5: 脂肪酸，
6: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5: 哦、
6: 啊、
5: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6: 哎，对、
5: 嗯、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6: 对，要经常换着吃，
5: 嗯
6: 啊
5: 嗯，
6: 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5: 对
6: 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5: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
6: 嗯、
5: 自己调和。
6: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5: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6: 对，影响它的味道。
5: 嗯
6: 啊，
5: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6: 啊、对，比如说，
5: 嗯，
6: 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5: 嗯，
6: 特别特别浓香。
5: 对，花生油哈。
6: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5: 对，就有的瓜子儿特别特别小，
6: 皮特别的薄。
5: 哦，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6: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儿。
5: 哦，那真是嗑着费劲
6: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5: 它就适合榨油，
6: 对，它含油率高，
5: 嗯，
6: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
5: 嗯，
6: 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5: 哦、
6: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5: 嗯，
6: 可能最后我们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5: 哦，不到五两，
6: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 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5: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6: 哎，对，
5: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6: 哎，对对对，
5: 嗯，一个是不好克，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6: 含油量太高了。
5: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
6: 对，
5: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6: 对，
5: 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6: 是，
5: 是好的脂肪酸。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包括热量。
6: 嗯，
5: 所以瓜子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6: 没错。
5: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性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8: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7: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

0: 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苏打绿的一首禅响，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你一起上路了。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禅声，那有难忘的旋律，不一会儿一瞬间就会消失，而永远会留在你我的心里。

0: 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哎，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Save Me From Myself》，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Christina 带来的这首《Save Me From Myself》。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婷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盒子世界》。

0: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1: 有一个盒子很有意思，多多创意，无限惊奇。打开盒子，很多点子，好奇宝宝都想试一试。好奇宝宝都想试一试，
0: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原？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原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原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原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 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的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原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它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原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原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原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也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南城区徐思建户明方向实干奋进谱新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2: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3: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观察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抓产业出发展，不断抓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村实际发展，继续抓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开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脚底厚起来，二是抓治理为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三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4: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造型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引发经济示范区的15定位，列入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围部交通脉络，推广开源南路南营至太虚县、沙河街西营至永美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屯开发格局；二是抓住引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新农村。
2: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5: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阵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2: 下一步， 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治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治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2: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6: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四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及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2: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 不断优化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实效化，为在校学子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太谷古城，在暮色中渐渐褪去白日的古朴与宁静，被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唤醒。夜幕下的古城县衙广场，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2: 傍晚6点半，太谷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200-300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8: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2: 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9: 我今天专门来太谷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太谷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2: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太谷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9: 我受太谷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200-300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2: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11: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0: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12: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0: 嗨，都是小意思。
11: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0: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3: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100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 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4: 戴上安全帽啊！
1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3: 出发前的第一步，
1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0: 我马上去。
18: 利用你的担忧。
1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8: 来骗你上钩。
20: 我马上就填。
21: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0: 真的，
1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到底什么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有一件悖论证的是，人的认知某种意义上会决定这个人的一生，因为我们一生都是在为认知买单的。真正的成熟是人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依然能够将内心和这个世界进行剥离，享受人生而不是放纵，经历苍凉而不会消沉。

冯仑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如果一个人喜欢历史跟哲学，心就会变得强大无比，因为历史中讲永恒，时间上的永恒，而哲学讲无限，范围上的无限。有了永恒跟无限，别人无奈的时候你会释然，别人恐慌的时候你会勇敢，

时辰笔墨，记我此生杀戮，可余少许，让我殿内灯下化你容颜，如是。

0: 作为创作型歌手，郝云的音乐向来都拥有不可复制的标签，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郝云音乐中的哲学啊，是笑看生活，而他在音乐里扮演的已远远超过歌手这个角色。哪个音符在哪一秒钟出现，每样乐器的音色调整，和声的搭配走向，混音工程中人声和乐器的配比，这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对他而言，每个工序的推敲和修改，让作品达到最完整的样貌，是对听歌的人最大的尊重。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如何找回自己的价值感？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你会有过的感受。我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这个人不行，这两个句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失败感觉糟糕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失败者非常的不同。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评判你的行为跟技能好或者不好，成熟还是生疏，但是不能够评判你的核心和本质的自我。因此我们说自我检省反省其实是对于行为跟技能的反省，而对于本质和核心的那个判断，那个价值感要始终存在，它像是一个锚，锚定的是你的生活。

价值的坐标。这样做是愚蠢的和我真是太蠢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行为可以修正，但评判自我则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弃。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我一直相信啊，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解释说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而懂你的人自然会明白，那些没必要的人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对我们来说，被人理解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想自信跟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没有太大关系，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肯定的气度更加适合一个人，尤其更加适合一个女人。如果她真正具备了这种自我肯定，那么她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昂扬的、迷人的。自信就有这样的特点，它可以立刻放大一个女性的魅力。说到风格和自信，你一定要学会把风格和自信变成你内在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但十分重要的任务。

曹芳印象中的她独立纯真自我，略有些孩子气情绪化的女生。她的嗓音不仅干净灵动，而且还有稍稍的慵懒。曹芳拥有自由自在无拘束的个性，她很擅长用音乐来谱写自己心中的画面。她创作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幻想，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及画面感。她也是中国内地具有号召力的个性鲜明的创作女生代表。

0: 在生活中，当我们的手机显示低电量的时候，你不是要扔掉手机，不是暴打手机，而是要给手机充电，对吗？而当我们人在自尊感很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此刻我们却会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苛责自己，惩罚自己，甚至自暴自弃。当我们感觉不被爱，感到落寞卑微，反复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可能会惩罚自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当我们面对失败和受挫，都会苛责自己，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我却做不到，反反复复陷入焦虑。而低自尊就像是一个低电量，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提示，那就是你该充电了。在这个时候，多给自己一些理解和爱，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没关系的，慢慢来，请你比对待手机更温柔地对待自己。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

傅雷在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中曾经写，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然会了解。真诚是个很有魅力的东西，哪怕不善言辞，不会说漂亮的话也没关系，偶尔有些笨拙也可以，只要足够真心，足够真诚，就会让人感到足够的温暖和安全感。那些真诚的人总是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心里，而虚伪的人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视线。如果说人和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那么人和人的相处靠的则是一份真诚。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

并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

随缘当志，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生出的那一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构。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已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谁还在等我夜里孤舟漂流，城市河流。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7: 我生出差，孟宪开讲。来，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
8: 餐厅过道内，女子自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但是监控画面显示，幼童在餐厅跑动过程中经过女生身边时，因为路窄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生身上。成年女子指控4岁男童摸屁股，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7: 对此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一个4岁小男孩，一个成年女性，一个餐厅过道，就这儿成了新闻，而且还上了热搜。当然还有个关键啊，是摸了屁股。事情是这样的，说8月26号，福建的一位女士小熊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一个4岁的小男孩呢，就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在过道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路很窄，两边都坐着人，孩子跑着跑着身体一歪，就手碰到了小熊，就是女士啊，这个屁股臀部，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小熊就炸了，他当场就抓住这个孩子，说是把这个孩子脖子都勒出了淤青啊。父母就赶紧过来道歉呢、啊、说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碰到您了。按理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应该到这儿就了了，偏偏没有。这个小熊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么书面道歉，要么你一家三口拍个视频给我道歉。孩子父母说那也行吧，但是你得先为我们家孩子脖子上这个伤痕道个歉。小熊说那不行，那伤是孩子这个挣扎时候弄的，不是我故意弄的。一个是要对方先道歉，一个也要对方先道歉，三次调解全卡在这儿了。现在小熊准备走诉讼，要把这个4岁的小男孩告上法庭。各位，这个事儿我就问大家，你觉得离不离谱？我们先不论说谁先道歉谁后道歉这个事儿，我们先来说说监控。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孩子在跑，路很窄，4岁小男孩嘛，对不对？歪歪扭扭，尸体身体一失衡，手碰了一下这个女士的臀部，动作连贯，没有停留，甚至你都没有什么预谋和思考。4岁孩子手里还拿个玩具枪，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4岁小孩，我们换句话说哈，他可能连性别意识都不太稳定，你跟他谈性骚扰。一个成年人被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之间碰了一下，追上去把人家孩子脖子勒出淤青，硬是咬着小孩对他性骚扰，这一点就不放，然后还要求人家一家三口拍个视频道歉。我就问了，这是维权呢、啊、还是碰瓷儿啊？再说这位名为小熊的女子啊， 哎呀，这网友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厉害啊，扒了他的抖音账号，一共8个作品，好几个都是跟人吵架的，跟宿管阿姨吵，跟顺风车司机吵，每次吵架都能上热门，流量还不低。这次也是一样啊，监控都摆在那儿了，就是不依不饶啊，反复报警调解，扬言起诉。我想这么一说，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位女士应该是啥人物了吧，就不说那么透了哈，各位奖状可以自己判断。好了，我们再来说第3个问题，公共资源经得起这么折腾吗？你想想啊，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间的一个触碰，3次调解，警察来了，调解员来了，马上就还要上法庭了。司法资源、调解资源那是属于公共的，属于大家的。你这边倒好，因为一个无意的碰触，甚至没损失什么，闹得鸡飞狗跳。那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连调解员都排不上号。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个轻感冒，你非要去挂个急诊，你说这是吧？那真正急救的病人在外面等着。澎湃新闻评论说这个事儿哈，如果当事人明知道纠纷与性侵害无关，却故意对普通纠纷上纲上线到性侵、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来报警立案，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司法资源，挤占舆论注意力的资源。有时，即便监控还原客观经过，当事人依旧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各位就说一说，这究竟是脑子不好呢，还是心肠不好呢？是吧？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不久前杭州有一个王某某跟邻居因为宠物狗起了一个口角，转头就在网上写小作文，说自己被男邻居猥亵殴打，警方也调了监控，发现压根就没这回事，结果呢，这个人被行政拘留。你看啊，是不是同样的套路，先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写一个小作文发到网上，拍个视频上网发酵，把事情往性骚扰猥亵上靠，因为一旦靠上这两个词儿，那性质就不简单了，是不是？监控出来了，事实清楚了，还是不依不饶。我觉得这不是维权啊，这是把维

0: 啊，甚至还愿意赔点钱，你这事儿就该了了，不要不依不饶。四岁孩子有的时候厕所都可能还跑错呢，你说他对你性骚扰，非要上纲上线，闹上法庭，把一个四岁孩子推上被告席，估计这个女士也知道法院会怎么判，但是点儿在于，她就是想要这波流量。目前涉事女子小熊的抖音账号和新浪微博账号都已经被禁止关注，我觉得这就对了。打着维权的幌子纠缠别人，目的其实是为了关注和流量。怎么说呢？非常的不讲武德啊。你想啊，一个四岁小孩在还不会擦屁股的年纪被人起诉故意摸屁股，就问荒不荒唐。这里是孟宪开讲，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进入孟宪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讲到的是严谨。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严谨。
0: 说严谨，我们首先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严谨对待。最近长沙公布了一批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这会儿很大的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牟利性投诉举报啊？说人话就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干着赚钱的买卖，这就是牟利性维权投诉。比如说有人近一年的时间通过12315平台累计投诉举报2814次。2814次什么概念啊？一年365天，平均每天7.7次，也就是说每天睁开眼睛就打电话。这会儿你是睁开眼睛开始洗漱完上班，人家是睁开眼睛开始打电话啊，当然有可能人家也是上班的。一天打7-8个，还得节假日无休。这些电话覆盖多少个地方呢？28个省份，1431家经营主体，从福建到新疆，从黑龙江到海南，全国撒网，遍地开花。投诉啥呢？主要就是食品条形码、标签标识这些问题，内容是高度格式化，跟复制粘贴似的。诉讼也很统一，要赔偿，要举报奖励。有人说，哎，他们这不是在帮我们净化市场吗？商家要是有问题投诉一下怎么了呢？哎呀，不能这么说啊，拉倒吧，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举报内容不是什么食品安全，而是专门去找别人的漏洞，找到就举报，举报就领奖，期待这样的人帮我们维权，那你想多了。

0: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意，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出差，孟宪开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儿，说是最近啊，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文字错误的更正公告，更正了披露文件当中所涉的三家单位出错名称。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紫金矿业不久前呢发布的这个半年报当中啊，写错了一些字儿，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啊，在能下面加了四个点，商业银行写成了商业，更离谱的是他把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一家市值几千亿的上市公司啊，半年报是给投资者看的，是给监管机构看的，你这低级错误一大堆，这是对合作单位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啊。赚了那么多钱，难道请不起一个靠谱的校对吗？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态度问题。一家公司对待信息披露的态度，就是对待投资者的态度。连几个名字都能写错，你让投资者怎么相信你的财务报表是严谨的呢？出门开车也必须要严谨，因为不严谨容易出事儿啊。最近江苏南京一辆白色轿车在长江隧道入口汇入主路之后，突然间左转掉头，记住啊，不是左转往边上走，是左转掉头，逆向行驶十几米，卡在正常车流当中，西向东直行车流就被迫停滞避让。很多网友发布视频举报，交警后来找到这个驾驶人孙某，排除酒驾了。那怎么回事啊？怎么迷迷糊糊开车呢？是不是？孙某说了，自己考证不满一年，听导航语音说向左变道，稀里糊涂的就逆行了。发现闯祸之后，慌不择路啊，倒车逃离。后来他还问豆包，啊，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我不知道豆包的回答和实际是不是一样啊。目前交警已经依法对他处罚200块钱，驾驶证记12分。因为处于实习期，他还面临着驾驶证被注销处罚。最后再说一下这事儿，你还真赖不到人导航的头上啊，人家说的是变道，人没叫你掉头，对不对？重新考证拿了证之后，下次真的别再这么开车了，忒吓人呐。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可能就会增加，是不？有企业打出了广告了，卖这个解酒药。解酒药其实也很多年了，各种包装，各种换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多快呢？吃了之后3分钟解酒。我就问你，会不会买啊？3分钟解酒，如果你想买，各位先打住啊，踩一脚。专家指出这说法很不严谨，而且是医学专家的，因为医学上根本不存在快速解酒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这种忽悠式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这个焦虑心理。酒量不行啊，怕出丑啊，喝多了怕伤身呢、啊、于是商家就给你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个含片，标上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字样，让人误以为哇天，我找到了这个两全其美的捷径，我又能敞开了喝，我还能喝不坏，我还能喝不醉。医学专家就科普了，说酒精啊这个东西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朋友们，医学上根本就没有速效的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它只能靠肝脏当中的2种酶缓慢的代谢。注意啊，缓慢的代谢，这就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它压根就改变不了。听我这么一说，各位你就知道那些效果很猛的解酒药不过都是骗子药，忽悠你的心理作用啊。
0: 每年旅行一次，让身心成长；每周运动一次，让压力释放；天天听开讲，生活越来越有样。
1: 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剪掉了家里七只葫芦之后，隔天老街上一家咖啡店就挂出了同款葫芦，被网友打趣称东市笑品，可以蹭热度，店铺也因此受到大量的差评。不少网友并没有到店消费，仅针对挂葫芦这一件事儿就给出了负面评价。这股汹涌的差评藏着的是一句潜台词，蹭热度是一种令人不齿的投机，要用差评来捍卫纯粹。大家讨厌的并不是葫芦，而是那种被算计感，仿佛每一处看似美好的陈设背后都藏着流量的算盘。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把它升级为集中差评，是不是有点太情绪化过了呢？北京有消费者在 7-11 便利店购物之后，发现小票上多出两瓶自己根本就没买的可乐，质疑门店工作人员私自刷取顾客钱款私吞商品。此后门店回应说，这个事情嘛，公司每天都有换购任务啊，涉事员工没有完成指标，于是就在顾客结账的时候自行添加了可乐的换购，但是没有扣消费者的钱，员工自己现金购买的。自费上班，门店员工听起来也挺惨的啊，看来顾客没有受到任何经济损失，却暴露出过度考核压力传导之下的荒诞一幕，也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考核要压担子，但是不能逼出歪路子，一味的向下层层加码，很可能最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再忙再忙都要吃早餐，问大家一句话，你会不会到奶茶店买早餐呢？你可能想什么啊？到奶茶店买早餐，到奶茶店不就买奶茶就行了吗？或者买点什么周边小零食？是的，现在有的奶茶店都已经开始渗透这个早餐行业了啊。最近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正式上线茶叶蛋，首次把品牌延伸到中式早餐。这个茶叶蛋的名字还挺朦胧的啊，叫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5块钱一个，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价2块钱一个。这要是我奶奶听到了肯定说，5块钱一个茶叶蛋，5块钱我能买一筐。不容易啊，茶饮行业红利见顶，饮品内卷愈发的激烈，配方容易模仿，价格战轮番上演，单纯靠茶饮很难再拉动门店持续的增长。发掘新场景，拉高客单价成了头部品牌的必答题。如今跨界也是一种探索，就看市场的真实反馈了哈。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的典型案例，说是近日在沪昆高速的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汽车的驾驶员怎么这个抱着个7岁女儿开车呢？赶紧给他查了。这个驾驶员肖某就说了，女儿睡着了啊，一定得抱着才行。女儿睡着了要抱，那就抱着开车。自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个好爸爸，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妨碍驾驶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的时候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些父母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就出于爱，但最后呢却把危险置之在身边。当然就算再安全的车，咱也不能这么搞啊。很多车企都把驾驶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作为驾驶员，咱不能自己不在乎安全。好了，今天孟宪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孟宪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孟宪开讲的关注，下期见。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苏打绿的一首禅响。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你一起上路了。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禅声，那我难忘的旋律不一会儿一瞬间就会消失，而永远会留在你我的心里。

0: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0: 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哎，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 Save Me From Myself 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Christina 带来的这首 Save Me From Myself。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即使会让自己振聋发聩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属于你我的音符，就是应该大声的放肆的享受。从现在开始，不应该拘谨，爱你所爱的东西，从天荒到地老，从天涯到海角。老狼来自内心。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顶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盒子世界》。

0: 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我想要奶牛，
1: 我想要一条鲨鱼。
2: 安静安静。

0: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18: 大家好，袁一好。
17: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18: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17: 对，
18: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7个，以前说7个岛，现在其实是8个岛。那么它8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7: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18: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7: 对，
18: 所以它是
17: 避寒，先
18: 非常暖和。它是
17: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8: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7: 对，确实
18: 是吧。那么这个 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7: 对，
18: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那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那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对，
17: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18: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7: 对对对，
18: 对。
17: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了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
18: 那么
17: 高，
18: 没有那么高，
17: 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18: 对，
17: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18: 是
17: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18: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那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那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观星
17: 能观星，
18: 对，观星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7: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那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那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18: 对，
17: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18: 对，
17: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
18: 是
17: 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18: 对，
17: 加那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那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18: 加那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7: 需要做功课，
18: 也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7: 反常一些，
18: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7: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18: 没用上。
17: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18: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7: 是的，
18: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17: 对
18: 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7: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18: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的 早知道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17: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一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18: 是
17: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18: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17: 是。
18: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
17: 对？
18: 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
17: 会错过精华，
18: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17: 对，
18: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17: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18: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17: 哦，
18: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17: 对，
18: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儿，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17: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一个优势在。
18: 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17: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6: 对，
5: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6: 是，
5: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6: 淡季
5: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6: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5: 对对对对对对，
6: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5: 对对
6: 对
5: 对, 对
6: 资源的问题了。
5: 是是是，
6: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5: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6: 从那儿进，
5: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6: 值得付费？是
5: 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6: 那，
5: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6: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5: 对对对
6: 对，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5: 对对对对，
6: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5: 对对
6: 对
5: 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6: 就常待，
5: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6: 但是从我的角度，
5: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6: 我想挑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5: 对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拉帕罗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6: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5: 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6: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5: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6: 对，
5: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 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6: 对，
5: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6: 对，
5: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6: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5: 对，
6: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5: 对对对，
6: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5: 对，
6: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5: 对，那边都是，
6: 对，
5: 主
6: 要是
5: 大
6: 西洋围起来的，
5: 对对对，
6: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
5: 是
6: 因为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5: 对对对，是
6: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5: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6: 有点长条形，
5: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6: 嗯，
5: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6: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5: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6: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5: 是的，是的，
6: 那儿也是风口，风
5: 是是是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6: 你说海的颜色，
5: 不
6: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5: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6: 森林覆盖，
5: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6: 火山石
5: 对,
6: 对。
5: 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富埃特本土拉岛、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
6: 最火爆的、
5: 最热门的，对对对、对。
6: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5: 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6: 但是
5: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
6: 对，
5: 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6: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5: 快一半了。
6: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5: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6: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5: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而且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6: 也是很感兴趣。
5: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6: 是，
5: 嗯嗯嗯。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在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6: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5: 对对对对对，
6: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
5: 是
6: 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5: 是的、
6: 嗯，
5: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9: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8: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烧

0: 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十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
5: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秋乏的表现哈，很多朋友最近都正在经历着，但是什么样是正常的单纯的身体对于一个节气过度的正常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些报警信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平时如果在调整作息、规律作息和饮食的基础之上哈，可能周末两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切记不是每天睡十几个小时啊。秋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缓解，那说明它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在顺应节气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如果呢持续不缓解，同时可能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躯体上的这种不适的反应，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医院就诊，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先排查一下。
6: 对
5: 对，如果没有大问题，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的来
6: 调
5: 节啊。329也说了，预防为主嘛，咱们也是治胃病，没错，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6: 对，其实大家都，我们都也都希望大家可以 非常健康，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治疗能明显的改善，这都是我们的初衷。
5: 对，也是一个目标。
6: 对对对。
5: 还有呢，就是其实有一些问题哈，就是经常也有大夫说我们是把身体调整或者说调捋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有的时候您短时间内的那个不适啊，在大夫的眼中就是稍微有点失衡了，稍微偏。

0: 你就觉得我这个好多了哈，这种的呢，是有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观察自己是不是需要再调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有的人他的那个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也有一些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您别轻易的就放弃，说你看我也治了我也去了，但是似乎效果也不太理想，哎，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0: 对，就是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自己的症状啊，可以再休息休息观察一下，也可以就是在不同的科室去通过自己的症状哈，突出的症状去就医，然后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质量。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1: 包括吃也好，包括环境的温度也好，它都是寒凉。无论是从皮肤入里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哈，对您的身体来说其实都是影响。所以总之真的是各种体质都不能贪凉。
0: 对，是的。
1: 好，其实脏腑是很弱的嘛，而且刚才提到了治疗的时候五脏六腑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要整体的来调理，而伤害的时候您伤了一方面，它直接其实影响到的也是其他的全部。
0: 没错，您是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有一个脏器就会影响很多脏器。对，时间长了就会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1: 好。哎呀，这个朋友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哎，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1: 多早？
0: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啊，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1: 就是这一点大家首先还是要努力的调整调整，但是因为我个人睡眠是特别好的那种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他就说，他说你是因为睡眠太好了，你真不知道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有的人他说我是属于脑子放电影所以我睡不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跟我说，他说我脑子是放空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也睡不着。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哈，大家其实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心肾不交的情况比较多，就比如心火旺啦，但是肾阴亏虚啊这种的相对更多一些。然后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比如气血耗伤啊血虚啊，或者是说他这个脾胃不好胃不和卧不安等等各种的因素吧。现在就是睡眠不好的人确实是蛮常见的。
1: 其实这个您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如果说医生判定您就是属于刚才说到的第一个类型，心肾不交型的，
0: 对，
1: 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其实心肾不交呢一般来说整体来说就沟通心肾嘛，一方面呢稍微清一下心火，一方面滋一下肾阴。另外呢主要还是说要补益脾胃啊，让咱们的整个的中焦啊气血津液它进行一个就是常规运行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和肾呢就是我们的水火既济嘛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调和就更容易睡着。就是像您这种睡眠比较好的，它就是正好那个阳可以入阴，然后就正常的就可以睡眠了。其实人体是很神奇很复杂的。
1: 我听说好像大概下午5点之后开始就应该是人体所谓的阳入阴，它就得往里收了，
0: 逐渐的要收起来了。
1: 对，
0: 是这样，大家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尽量的就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这种
1: 激烈的一些事情。
0: 对，不管是情绪还是行为啊。

0: 大家都逐渐的要收敛自己的神志了，然后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休息哈，
1: 嗯，
0: 然后等到9点左右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入睡准备了，
1: 嗯，
0: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能够躺好，然后有个好睡眠。
1: 对，您得慢慢养成让这个阳可以尽可能的入阴，包括早上起不来，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阳它又升不起来呢？
0: 是的，有一些人他确实其实是可能被湿困住了啊，或者是说自己这个晚上睡得太晚，他整个的节律已经紊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起不来啊，这种在年轻人非常常见。
1: 是，嗯，所以怎么办，你得调整。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怎么调整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去就医的。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服用一些直接安眠的药物，但是呢刚开始起稍微比较轻一点，或者说还没有经过药物调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去调节一下。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太严重的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新生医学也是需要去就诊的。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平时的我们平时的青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一些偶尔失眠啊，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哈。就比如说现在秋天，我们的晚上会就是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啊，我们就是每天就随着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挪个15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提前15分钟进行睡觉，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行这个工作了，身体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然后到一个比自己比较舒适的入睡时间就可以了。
2: 他其实身体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提醒，
1: 对，
2: 暗示，
1: 是的。
2: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心理疗愈的话呢，他也是有这种冥想等等。
1: 对，
2: 它都是这样子的道理。你得告诉自己，哎呀，天黑的早了，我也得早点睡了，早早的把这个信息给灌输进去哈。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嘛，是我们秋天的一个非常要平和哈，整个秋天的一个标记。
2: 对，包括遇到这种特别乏困没劲儿的这种时候，换成我小时候，我妈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呀，出去跑一跑。对对对，出去跑一跑，然后你就好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如果用中医的理论的话，它就是让我们比如说早上起不来的，您起来了之后，咱们让这个阳气尽可能的能够生发起来，诶，好像这个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哈。那对于那些不想动，你想啊，他越没劲儿越乏，他越不想动，怎么破解一下呀？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懒人的提神法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完全无法就是去专门去运动，或者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第一个招式就是伸懒腰哈。大家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到，他们早晨起来会真的是会伸懒腰的，
2: 他主动的一个动作是吧？
1: 主动的伸懒腰，对，他会把两个胳膊就是这样
2: 使劲儿的
1: 伸展，然后呢，整个的腰其实腰背是一个整个的舒展的状态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的胸廓也都是打开的，这样呢，其实是我们在疏肝理气啊，一方面可以疏肝理气，一方面我们的肺气其实也是一个相对通畅的，另外呢，我们的脊背整个的一个舒展会利于我们阳气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早晨的就更舒服一些哈。
2: 对，
1: 即使在工位上，我们也可以适度的伸个懒腰。哎呀，大家我这个有点辛苦哈，我要伸个懒腰，我有点太累了。
2: 听着节目，咱们现在就可以伸个懒腰。
1: 对对、这样会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另外我们可以就是梳头。大家都知道梳头，其实很多人，甚至很多养生的人哈，大家都喜欢用梳子，每天梳个百遍的哈，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可以就是让，因为头为诸阳之会嘛，阳气汇聚于此啊。另外呢，我们的头其实整个基本上布满了穴位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对我们的头发的健壮啊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是说使劲的去撸哈，那肯定不行，就是一个适度舒适的程度为主。然后像我们平时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去代替梳子，从我们的发际线开始，然后呢进行这个
2: 从前往后，
1: 对，从前往后相对有力的一个梳理啊，对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头就会好很多哈、这个也是可以每天会间断的做几次。
2: 您在工位上觉得累了，就可以这样干梳头。
1: 对对对，你就是一些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身体会有很长时间坚持，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身体的一些那个动作啊。
2: 我打哪儿？
1: 打哪儿呢？大家就是我们推荐哈，可以就是打我们从腋下开始，
2: 从腋下开始
1: 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侧部，
2: 身体的
1: 侧部，胸
2: 侧面，
1: 对对对，侧面。
2: 哦
1: 啊，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包，然后呢是就是通过拍打它呢，会利于我们的气血。
2: 什么叫大包？
1: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络 啊，像我们经络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
2: 哦、
1: 另外呢它也是我们的肝经啊，很多这个我们的三就是肝经脾经都是有相对汇集的地方，都是有好处的。
2: 嗯
1: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人员哈、啊、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时尽量呢能够起来一两分钟，稍微呢去接个水哈、啊、或者是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这样让我们的阳气自然的流通啊，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2: 就是时不时的得还是得动一动。
1: 对，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情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放任某种疲乏无力的感觉一直存在吧，
1: 对，尤其是让它越来越重。
2: 对啊，
1: 对，
2: 就是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陷入某种死循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的解乏的懒人提神法也好，懒人操也好哈，您每天就是当你觉得这种疲惫的时候，我想缓解一下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状态，您自己就可以咱们做它一遍，先梳梳头，然后起来溜达溜达，你也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刚才咱们说那个拍打体侧，
1: 对
2: 对，这样子的一个舒展经络等等等等的动作，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给做起来。早上起来也好，觉得累的时候也好，我们就使劲的伸几个懒腰。
1: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撑了那么一下就觉得哎，好像确实就是很有一些这种感觉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这就是平时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撑一下解乏，但是刚才从我们的中医专家的嘴里面说出来就意识到它真有用。
1: 对，就是主要还是让我们整个舒展开来，多做一些舒展的运动、伸展起来哈，这样的话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我们的气血就会更好。
2: 对，哎，包括前段时间夏天咱们是说了运动不能大汗淋漓，那如果到了现在这天稍微凉快一点，去运动的人就更多了。
1: 对，
2: 这个时候怎么来把控好这个度呀，包括时长之类的。
1: 其实我们中医其实大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一个微微汗出为度，我们常常跟病人说我们不要是太剧烈的运动，包括撸铁呀、这种，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啊、这个只能是说凭自己的舒适度和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因为我们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因为过度的健身，然后甚至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啊、或者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2: 强度过大了、
1: 强度过大了，就是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健身，您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呢也不要说长时间大汗淋漓又不补液，这种的情况就会损伤身体了哈。像我们还是推荐一些轻中强度的运动会对身体好一些。
2: 轻中强度，其实我发现中医哈，他的很多建议真的是那种柔和的。
1: 对，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就是还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不管情绪哈、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柔和一点，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长期的养生会有好处。
2: 然后而且前两天我还真的是看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它缓解疲劳啊等等这个功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还跟朋友在开玩笑呢，我说对于我现在这种腿脚不太方便的人，这可能是我唯一适合的运动方式了。
1: 对，其实八段锦就是您别看它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哈，但是您整个一套真的跟着打下来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微微汗出的感觉。
2: 是的
1: 啊，然后呢就是您还会真的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啊、升举啊，它的气机随着你的手的动作在进行、
2: 还有呼吸的跟随。
1: 对，呼吸的跟随，然后再帮您整个调理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专门的，就是咱们国际上有专门的进行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的这种研究哈、甚至能登上我们国际顶刊啊，而且是那种其实确实是有效的，
2: 有道理的，而且是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就是国家体育广电总局它有专门的这个关于八段锦的这个操，正面的、侧面的。

0: 背面的各个角度的都有，所以不怕学不会，它是一定可以的。一开始您就可以跟着做，慢慢的就熟练了之后，只要一放上音乐，您自己就可以做起来了。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那样哈，十分，大概是12-13分钟做完了这个八段锦的一套，微微出汗，您之前就可以稍微补点水，出汗了之后也可以再补点水，就整个人感觉很通透哈。好，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这个核心建议吧。秋天养好精气神儿，最关键做好哪几件事儿？
1: 秋天的养生呢，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一个收字哈，然后呢就是把像夏天向外浮跃的我们的心火来收敛起来，做到我们的神志安宁，不急不躁，然后把我们夏天过度消耗的这些精力收回来，让我们顺应天时早卧早起哈。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对肥甘厚味的这种贪欲收回来，然后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心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7: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6: 又是瓜子儿飘香时哈，这个时节，今年的瓜子儿已经上市了，
17: 是
16: 嗑在嘴里的时候满嘴飘香啊，
17: 对，就盼着新瓜子儿了，
16: 总想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干果店，然后买点今年新的大的饱满的瓜子儿，
17: 对对对，
16: 嗑起来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17: 是
16: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 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啊，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得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
17: 啊、
16: 是吧？
17: 有印象啊，
16: 有印象吗、嗯、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7: 对对对，
16: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7: 是是是、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16: 啊、哦、为什么叫唠嗑？
17: 唠是唠，嗑是嗑
16: 啊，
17: 唠是聊天，
16: 嗯，
17: 嗑是嗑瓜子儿，
16: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哎、
17: 对对对
16: 啊、哦、叫唠嗑。
17: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16: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17: 哎，对对
16: 啊、哦、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17: 是
16: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喷、
17: 嗯、
16: 还吐个皮、
17: 啊、
16: 是吧、
17: 嗯嗯、
16: 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17: 对对对、嗯、
16: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17: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
16: 哦、
17: 是吧，
16: 毛嗑对，管这瓜子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是休闲食品、
17: 嗯、
16: 确实是，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17: 对
16: 啊、
17: 嗯、
16: 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天气凉了、
17: 嗯、
16: 我们需要热量，
17: 嗯，
16: 而瓜子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17: 对
16: 嗯, 嗯，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17: 是的是的、
16: 嗯、
17: 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6: 对，
17: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
16: 嗯，
17: 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6: 也补充了热量
17: 啊，对、嗯、
16: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17: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6: 啊。
17: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
16: 嗯，
17: 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6: 对、
17: 啊、
16: 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17: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16: 嗯，
17: 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6: 嗯，吃着香啊，
17: 对，
16: 所以就停不下来，
17: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
16: 嗯、
17: 啊、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6: 哦，对，那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
17: 嗯、
16: 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
17: 嗯、
16: 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
17: 嗯嗯、
16: 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
17: 啊,
16: 啊，就核桃就俩，瓜子儿就一把，
17: 就一小把。
16: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17: 真不够，
16: 我吃了好几把，
17: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16: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嗯、但是还是想吃、
17: 啊、对，你说我这把大、
16: 嗯、我是姚明的手、啊、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
17: 嗯，
16: 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17: 对、嗯、
16: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
17: 嗯、
16: 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17: 对、
16: 啊、没关系、
17: 嗯、
16: 你可以多吃、
17: 嗯、
16: 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
17: 嗯、
16: 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
17: 嗯、
16: 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17: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6: 嗯，对牙也有，
17: 对牙有损伤，
16: 嗯、
17: 啊、我就是瓜子牙
16: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17: 嗯、对，
16: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17: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6: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17: 啊、对，
16: 嗯，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17: 是、嗯、
16: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平票。
17: 哎呀，倒不是凭票，
16: 嗯，
17: 副食本儿，
16: 啊、哦，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17: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16: 什么时间呢？
17: 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16: 嗯，
17: 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6: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17: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
16: 哦，
17: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
16: 嗯，
17: 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6: 嗯，
17: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6: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哈、啊，
17: 都是国家在控制。
16: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17: 哎，对，
16: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17: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6: 嗯，
17: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

0: 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三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九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哦，这能买这个一斤半的花生。
0: 哎、对。
1: 啊、哦，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
1: 啊、嗯，象征性的吃点儿。
0: 对，而且呢，嗯、那瓜子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
1: 哦、
0: 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啊、真的非常好了。
0: 对，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八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0: 对，供给不上、
1: 就是。哦，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0: 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
1: 哦、
0: 保障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0: 对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0: 是、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嗯、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对 对, 对，
1: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0: 是是是、
1: 嗯、
0: 就跟电视节目似的，一百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0: 是，
1: 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
0: 啊
1: 啊、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0: 对，
1: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花生豆吧、
1: 嗯、
0: 牙没了。
1: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0: 对对对、
1: 哦、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哈、
0: 嗯、
1: 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0: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0: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1: 哦、
0: 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
1: 嗯、
0: 后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0: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0: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卖、
1: 嗯、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的咸瓜子是一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啊，
1: 嗯，
0: 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
1: 哦、
0: 啊、这个五香瓜子呢，它是要生瓜子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啊，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0: 愿意吃原味的了。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0: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哎、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两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儿的这种五香瓜子儿、
0: 嗯、
1: 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
0: 嗯,
1: 嗯，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0: 对，
1: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
0: 嗯，
1: 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0: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1: 还是本味最好。嗯，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瓜子儿啊，现在是应时当令哈。
6: 对，
5: 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那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6: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5: 啊、哦，为什么呢？
6: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5: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6: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5: 对，那家务事儿有点大。
6: 对，它很庞大。
5: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
5: 哦，
6: 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5: 对，一锤子买卖
6: 是吧？
5: 嗯，
6: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论，你知道吗？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5: 对，
6: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5: 嗯，
6: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5: 他不指着回头客、
6: 啊。哎，对对对，
5: 嗯，
6: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5: 对呀，
6: 换个地方再做吧。
5: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6: 对对对，
5: 嗯。
6: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5: 嗯，
6: 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5: 为什么？
6: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5: 哦，一嗑就知道。
6: 一嗑就知道。
5: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6: 对对对，
5: 嗯，
6: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5: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6: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5: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6: 哎，对，
5: 有光泽的，
6: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5: 嗯
6: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5: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
6: 尝摊儿，对。
5: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6: 对，正转着呢、
5: 嗯、
6: 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5: 哦，
6: 啊，
5: 它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6: 它一定会用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5: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6: 还卖得更贵呢啊。
5: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6: 这有可能
5: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6: 对，
5: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
6: 讲信誉的
5: 果品店还是很重要的、
6: 很重要的。
5: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您就种过瓜子儿。
6: 哎，对，
5: 什么时候种呢？
6: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谷雨前后
5: 啊，
6: 点瓜种豆，
5: 种瓜点豆啊、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6: 哎，葵花籽儿，
5: 嗯，
6: 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5: 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6: 哎，发芽就快。
5: 瓜籽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6: 对对对。
5: 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籽儿。
6: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儿，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5: 就不像咱们现在瓜籽儿，
6: 对，
5: 黑白道的，
6: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5: 嗯，
6: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5: 啊，
6: 说那花都干巴了。
5: 对呀、啊、
6: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5: 都往外崩了。
6: 对对对、
5: 嗯、
6: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的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5: 抠了一颗，
6: 哎一尝，你看满人
5: 饱满，
6: 哎对很饱满
5: 啊、
6: 哦、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5: 啊、哦、对，
6: 窝瓜子儿
5: 扁的，
6: 哎对，
5: 嗯，
6: 咱们平时一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5: 这是祥瑞之兆。
6: 哎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5: 嗯，
6: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
5: 啊，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6: 有、
5: 哦、
6: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5: 嗯，
6: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5: 哦，
6: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5: 哦、叫大牙签儿，
6: 对
5: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6: 啊、
5: 挺长的、
6: 嗯，
5: 挺扁的，
6: 对，又细又长，
5: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6: 对对对。
5: 哦，这叫大牙签儿。
6: 对，
5: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
6: 嗯。
5: 说到葵花籽儿哈、
6: 嗯，
5: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6: 葵花籽儿啊，还不是。
5: 嗯，外面传过来的。
6: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5: 哦，北美。
6: 哎，北美洲。 嗯，
5: 嗯，哦，从那儿传过来。
6: 对对对对、
5: 哦、
6: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5: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6: 对，
5: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嗯、哪儿的瓜子比较好吃？
6: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还它还属于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5: 北方，
6: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
5: 嗯、
6: 西北、华北地区，
5: 就黄河以北，
6: 哎，三北地区、
5: 嗯、
6: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5: 嗯、
6: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5: 嗯，
6: 那它对这个葵花籽儿是非常盛产的。
5: 哦，
6: 这个产瓜籽儿，咱们前面说了哈、
5: 嗯，
6: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品种还很多
5: 哦
6: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5: 就我们嗑的。
6: 对对对，
5: 嗯，
6: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5: 哦，就是榨油用的。
6: 哎对，榨油，
5: 油，
6: 哎对，葵花籽油。
5: 哦，葵花籽油。
6: 对，因为呢、
5: 嗯、
6: 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5: 啊、
6: 嗯、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5: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6: 对对对，
5: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6: 对对对，
5: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6: 哎、
5: 好的。
6: 对，
5: 脂肪酸，
6: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5: 哦、
6: 啊、
5: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6: 哎对、
5: 嗯、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6: 对，要经常换着吃。
5: 嗯
6: 啊，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5: 对
6: 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5: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
6: 嗯、
5: 自己调和。
6: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5: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6: 对，影响它的味道。
5: 嗯
6: 啊，
5: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6: 哎，对，比如说，
5: 嗯，
6: 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5: 嗯，
6: 特别特别浓香。
5: 对，花生油哈。
6: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5: 对，就有的瓜子儿特别特别小，
6: 皮特别的薄，
5: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6: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儿。
5: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
6: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5: 它就适合榨油。
6: 对，它含油率高。
5: 嗯，
6: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
5: 嗯，
6: 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
5: 嗯，
6: 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5: 哦，
6: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5: 嗯，
6: 可能最后我们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的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5: 哦，不到五两。
6: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 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5: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6: 哎，对，
5: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6: 哎，对对对，
5: 嗯，一个是不好克，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6: 含油量太高了。
5: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
6: 对，
5: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6: 对，
5: 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6: 是，嗯，
5: 是好的脂肪酸。嗯，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
6: 嗯，
5: 包括热量。
6: 嗯，
5: 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6: 没错。
5: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1: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6: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

0: 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超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坛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5: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7: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9: 平时也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7: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5: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

0: 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伊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8: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十二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十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1: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跨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发便捷。但与此同时，一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蔓延，那就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这类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远程操控，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套路，步步设套，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能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基于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 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

0: 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资质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 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开卷有益，开讲有料，有请孟宪开讲。
2: 我生出差，孟宪开讲。来，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
3: 餐厅过道内，女子自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但是监控画面显示，幼童在餐厅跑动过程中经过女生身边时，因为路窄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生身上。成年女子指控4岁男童摸屁股，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
2: 对此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一个4岁小男孩，一个成年女性，一个餐厅过道，就这儿成了新闻，而且还上了热搜。当然还有个关键啊，是摸了屁股。事情是这样的，说8月26号，福建的一位女士小熊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一个4岁的小男孩呢，就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在过道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路很窄，两边都坐着人，孩子跑着跑着身体一歪，就手碰到了小熊，就是女士啊，这个屁股臀部，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小熊就炸了，他当场就抓住这个孩子，说是把这个孩子脖子都勒出了淤青啊。父母就赶紧过来道歉呢、啊、说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碰到您了。按理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应该到这儿就了了，偏偏没有。这个小熊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么书面道歉，要么你一家三口拍个视频给我道歉。孩子父母说那也行吧，但是你得先为我们家孩子脖子上这个伤痕道个歉。小熊说那不行，那伤是孩子这个挣扎时候弄的，不是我故意弄的。一个是要对方先道歉，一个也要对方先道歉，三次调解全卡在这儿了。现在小熊准备走诉讼，要把这个4岁的小男孩告上法庭。各位，这个事儿我就问大家，你觉得离不离谱？我们先不论说谁先道歉谁后道歉这个事儿，我们先来说说监控。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孩子在跑，路很窄，4岁小男孩嘛，对不对？歪歪扭扭，尸体身体一失衡，手碰了一下这个女士的臀部，动作连贯，没有停留，甚至你都没有什么预谋和思考。4岁孩子手里还拿个玩具枪，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4岁小孩，我们换句话说哈，他可能连性别意识都不太稳定，你跟他谈性骚扰。一个成年人被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之间碰了一下，追上去把人家孩子脖子勒出淤青，硬是咬着小孩对他性骚扰，这一点就不放，然后还要求人家一家三口拍个视频道歉。我就问了，这是维权呢、啊、还是碰瓷儿啊？再说这位名为小熊的女子啊，哎呀，这网友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厉害啊，扒了她的抖音账号，一共8个作品，好几个都是跟人吵架的，跟宿管阿姨吵，跟顺风车司机吵，每次吵架都能上热门，流量还不低。这次也是一样啊，监控都摆在那儿了，就是不依不饶啊，反复报警调解，扬言起诉。我想这么一说，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位女士应该是啥人物了吧，就不说那么透了哈，各位奖状可以自己判断。好了，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公共资源经得起这么折腾吗？你想想啊，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间的一个触碰，三次调解，警察来了，调解员来了，马上就还要上法庭了。司法资源调解资源呢，是属于公共的，属于大家的，你这边倒好，因为一个无意的碰触，甚至没损失什么，闹得鸡飞狗跳，那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连调解员都排不上号。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个轻感冒，你非要去挂个急诊，你说这是吧？那真正急救的病人在外面等着。澎湃新闻评论说，这个事儿哈，如果当事人明知道纠纷与性侵害无关，却故意对普通纠纷上纲上线到性侵性骚扰的层面，动辄以此来报警立案，就可能浪费行政资源、司法资源，挤占舆论注意力的资源。有时即便监控还原客观经过，当事人依旧 不依不饶，反复启动报警调解诉讼程序。各位就说一说，这究竟是脑子不好呢，还是心肠不好呢？是吧？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不久前杭州有一个王某某跟邻居因为宠物狗起了一个口角，转头就在网上写小作文，说自己被男邻居猥亵殴打，警方也调了监控，发现压根儿就没这回事，结果呢，这个人被行政拘留。你看啊，是不是同样的套路，先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写一个小作文发到网上，拍个视频上网发酵，把事情往性骚扰猥亵上靠，因为一旦靠上这两个词儿，那性质就不简单了，是不是？监控出来了，事实清楚了，还是不依不饶。我觉得这不是维权啊，这是把维权当作工具来使，打着反性侵的旗号，干的是消耗公共资源、制造性别对立的买卖。当性骚扰这个标签被滥用，真正被性骚扰的人以后就问，还怎么维权？说句实在话，公共场所难免磕磕碰碰。你想，一个四岁的男孩子跑动中碰了你一下，对方家长也道了歉了，甚至还愿意赔点钱，你这事儿就该了了，不要不依不饶。四岁孩子有的时候厕所都可能还跑错呢，你说他对你性骚扰，非要上纲上线闹上法庭，把一个四岁孩子推上被告席，估计这个女士也知道法院会怎么判，但是点儿在于她就是想要这波流量。目前涉事女子小熊的抖音账号和新浪微博账号都已经被禁止关注，我觉得这就对了，打着维权的幌子纠缠别人，目的其实是为了关注和流量。怎么说呢，非常的不讲武德啊。你想啊，一个四岁小孩在还不会擦屁股的年纪被人起诉故意摸屁股，就问荒不荒唐。这里是孟宪开讲，今天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进入孟宪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将会讲到的是严谨。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严谨。
2: 说严谨，我们首先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严谨对待。最近长沙公布了一批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这会儿很大的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牟利性投诉举报啊？说人话就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干着赚钱的买卖，这就是牟利性维权投诉。比如说有人近一年的时间通过12315平台累计投诉举报2814次。2814次什么概念啊？一年365天，平均每天7.7次，也就是说每天睁开眼睛就打电话。这会儿你是睁开眼睛开始洗漱完上班，人家是睁开眼睛开始打电话啊，当然有可能人家也是上班哈。一天打七八个，还得节假日无休。这些电话覆盖多少个地方呢？28个省份，1431家经营主体，从福建到新疆，从黑龙江到海南，全国撒网，遍地开花。投诉啥呢？主要就是食品条形码、标签标识这些问题，内容是高度格式化，跟复制粘贴似的。诉讼也很统一，要赔偿，要举报奖励。有人说，哎，他们这不是在帮我们净化市场吗？商家要是有问题投诉一下怎么了呢？哎呀，不能这么说啊，拉倒吧，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举报内容不是什么食品安全，而是专门去找别人的漏洞，找到就举报，举报就领奖，期待这样的人帮我们维权，那你想多了。

0: 开讲有料，思接千载，收听有意，视通万里，天天听开讲，生活有主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国生出差，孟宪开讲。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儿，说是最近啊，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文字错误的更正公告，更正了披露文件当中所涉的三家单位出错名称。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紫金矿业不久前呢发布的这个半年报当中啊，写错了一些字儿，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啊，在能下面加了四个点，商业银行写成了商业，更离谱的是他把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

0: 一家市值几千亿的上市公司啊，半年报是给投资者看的，是给监管机构看的，你这低级错误一大堆，这是对合作单位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啊。赚了那么多钱，难道请不起一个靠谱的校对吗？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态度问题。一家公司对待信息披露的态度，就是对待投资者的态度。连几个名字都能写错，你让投资者怎么相信你的财务报表是严谨的呢？出门开车也必须要严谨，因为不严谨容易出事儿啊。最近江苏南京一辆白色轿车在长江隧道入口汇入主路之后，突然间左转掉头，记住啊，不是左转往边上走，是左转掉头，逆向行驶十几米，卡在正常车流当中，西向东直行车流就被迫停滞避让。很多网友发布视频举报，交警后来找到这个驾驶人孙某，排除酒驾了。那怎么回事啊？怎么迷迷糊糊开车呢？是不是？孙某说了，自己考证不满一年，听导航语音说向左变道，稀里糊涂的就逆行了。发现闯祸之后，慌不择路啊，倒车逃离。后来他还问豆包，啊，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我不知道豆包的回答和实际是不是一样啊。目前交警已经依法对他处罚200块钱，驾驶证记12分。因为处于实习期，他还面临着驾驶证被注销处罚。最后再说一下这事儿，你还真赖不到人导航的头上啊，人家说的是变道，人没叫你掉头，对不对？重新考证拿了证之后，下次真的别再这么开车了，忒吓人呐。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可能就会增加，是不？有企业打出了广告了，卖这个解酒药。解酒药其实也很多年了，各种包装，各种换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多快呢？吃了之后3分钟解酒。我就问你，会不会买啊？3分钟解酒，如果你想买，各位先打住啊，踩一脚。专家指出，这说法很不严谨，而且是医学专家的，因为医学上根本不存在快速解酒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这种忽悠式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这个焦虑心理。酒量不行啊，怕出丑啊，喝多了怕伤身呢、啊、于是商家就给你递上一颗糖果或者一个含片，标上3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字样，让人误以为，哇天，我找到了这个两全其美的捷径，我又能敞开了喝，我还能喝不坏，我还能喝不醉。医学专家就科普了，说酒精啊这个东西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不可跳过，不可加速。朋友们，医学上根本就没有速效的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它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缓慢的代谢。注意啊，缓慢的代谢，这就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它压根儿就改变不了。听我这么一说，各位你就知道那些效果很猛的解酒药不过都是骗子药，忽悠你的心理作用啊。
1: 每年旅行一次，让身心成长；每周运动一次，让压力释放；天天听开讲，生活越来越有样。
0: 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剪掉了家里7只葫芦之后，隔天老街上一家咖啡店就挂出了同款葫芦，被网友打趣称东市笑品，刻意蹭热度，店铺也因此受到大量的差评。不少网友并没有到店消费，仅针对挂葫芦这一件事儿就给出了负面评价。这股汹涌的差评藏着的是一句潜台词，蹭热度是一种令人不齿的投机，要用差评来捍卫纯粹。大家讨厌的并不是葫芦，而是那种被算计感，仿佛每一处看似美好的陈设背后都藏着流量的算盘。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把它升级为集中差评，是不是有点太情绪化过了呢？ 北京有消费者在 7-Eleven 便利店购物之后，发现小票上多出两瓶自己根本就没买的可乐，质疑门店工作人员私自刷取顾客钱款，私吞商品。此后门店回应说，这个事情嘛，公司每天都有换购任务啊，涉事员工没有完成指标，于是就在顾客结账的时候自行添加了可乐的换购，但是没有扣消费者的钱，员工自己现金购买的。自费上班，门店员工听起来也挺惨的啊，看来顾客没有受到任何经济损失，却暴露出过度考核压力传导之下的荒诞一幕，也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考核要压担子，但是不能逼出歪路子，一味的向下层层加码，很可能最后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再忙再忙都要吃早餐，问大家一句话，你会不会到奶茶店买早餐呢？你可能想，什么啊，到奶茶店买早餐？到奶茶店不就买奶茶就行了吗？或者买点什么周边小零食？是的，现在有的奶茶店都已经开始渗透这个早餐行业了啊。最近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正式上线茶叶蛋，首次把品牌延伸到中式早餐。这个茶叶蛋的名字还挺朦胧的啊，叫白雾红尘茶叶蛋，单点5块钱一个，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价2块钱一个。这要是我奶奶听到了，肯定说5块钱一个茶叶蛋，5块钱我能买一筐。不容易啊，茶饮行业红利见顶，饮品内卷愈发的激烈，配方容易模仿，价格战轮番上演，单纯靠茶饮很难再拉动门店持续的增长，发掘新场景，拉高客单价成了头部品牌的必答题。如今跨界也是一种探索，就看市场的真实反馈了哈。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的典型案例，说是近日在沪昆高速的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汽车的驾驶员怎么这个抱着个7岁女儿开车呢？赶紧给他查了。这个驾驶员肖某就说了，女儿睡着了啊，一定得抱着才行。女儿睡着了要抱，那就抱着开车。自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个好爸爸，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妨碍驾驶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的时候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有些父母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就出于爱，但最后呢却把危险置之在身边。当然就算再安全的车，咱也不能这么搞啊。很多车企都把驾驶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作为驾驶员，咱不能自己不在乎安全。好了，今天孟宪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孟宪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孟宪开讲的关注，下期见。

0: 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哎，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地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地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

0: 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召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地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永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永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针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永的学生，得到了智永的真传，名师出高徒。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非常的相近，他临摹的《兰亭序》笔意温润，古丽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外柔内刚，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虞世南晚年成为唐太宗的书法老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唐太宗获得王羲之的墨宝，也要请虞世南帮忙鉴定。虞世南去世以后，唐太宗非常的伤心，叹息道：虞世南走了，没人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如今他们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 在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俯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到意到，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要想打开人生视野，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自然有大千世界，但是没有眼见为实的亲身经验，很多知识并不会变成一种直接的感受，真正进入到我们头脑当中。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的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你的人生境界。希望你能在有空的时候多去走走看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

0: 南城区学思建悟民方向实干奋进五星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1: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2: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列作本职岗位，抓好贯彻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抓产业出发展，不断抓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从实际发展，继续抓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交底厚起来，而是抓治理为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稳身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1: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3: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造型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银发经济示范区的首务定位，列入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内部交通脉络，推广开源南路、南延至太虚线、沙河街西延至永美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屯开发格局；二是抓住银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科研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新农村。
1: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4: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阵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 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智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智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1: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5: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1: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4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暨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6: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1: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不断

0: 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1: 傍晚6:30，泰国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200-300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2: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1: 近年来，太古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3: 我今天专门来泰国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泰国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1: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泰古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3: 我受太古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200-300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1: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古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古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8: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9: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0: 是赛车吗？
9: 电动自行车。
11: 马路不是赛场， 电动车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生出的那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果。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

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吗？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

很多时候有人会问我该如何去表达爱，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那最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你觉得太过于简单，你可以跟他说，我爱你，以前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好腻啊，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听歌。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郑钧在90年代无限的歌唱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虽然您未曾到往，但第一次的相见就有久别重逢的喜悦。

庄心妍以独具标志性、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它不同于一般华语情歌走的伤感路线，庄心妍演绎的情歌更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

爱不是猎取和占有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爱是一生一世的承诺，就像信仰一样，永不改变，永不背叛。不要用自我牺牲这样的词藻来贬低我这种观念。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祭坛上的羔羊，我们付出了爱也会得到爱，爱的深沉，爱的强烈，爱的长久，这就是爱的一切。

爱情当然是奇妙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宝贵，也比美丽的蛋白石更受人珍视，用珍珠和石榴石也买不到它。再说它也不在市场上出售，你不能从商人那里把它买来，也不能在天平上用黄金来衡量它的价值。可是这样奇妙的东西，很多人从来不珍视它。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孟文蔚是香港乐坛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每当人们提到她，首先想到的都是诸如《盛夏的果实》《阴天》《忽然之间》《广岛之恋》这些经典的国语歌曲。她在华语乐坛创造过各种各样的记录，她是第一个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国语专辑的双料国语歌后，是出过最多国语专辑、90年代在大陆和台湾举办过最多场次演唱会的香港女歌手。但如果问起她有什么粤语歌，有没有在红磡开过一场经典的演唱会，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茫然。其实虽然短暂，但粤语歌坛真的有过一个莫文蔚。

围城里说，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春日。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即使在别人看来你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但自己觉得过得无聊的话，那就没意思。如果自己觉得人生过得有意思，那即便是身无分文也无所谓，只要有住的地方，有饭吃，能做做自己喜欢事情生活下去，那也足够了呀。

方季韦，报道台湾当时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悔》，即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据说在巅峰时期被医生误诊为甲状腺滤泡癌，加之同时期另一同类型女歌手的恶意竞争，使她退出了乐坛。曾经拍过琼瑶阿姨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一开口，那就真的是暴露年纪了。歌曲的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感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方季韦，宝岛台湾当时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悔》即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据说在巅峰时期被医生误诊为甲状腺滤泡癌，加之同时期另一同类型女歌手的恶意竞争，使她退出了乐坛。曾经拍过琼瑶阿姨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一开口，那就真的是暴露年纪了。歌曲的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感觉。

人呢，总要咽下一些委屈，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没有人能像白纸一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来的样子。其实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伤罢了。

你写了成百上千条微博、朋友圈或日志，有些是写给专门的人看的，但往往这个人看不到，不会看，也不想看。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突然跟你说，你写的所有东西我都看完了，好心疼你啊。所以啊，真正在乎你的人，读的不是你的某条心情，他们想读的是你的整个人生。有时候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颇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 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风，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茂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9: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3: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 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经联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

0: 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梁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前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宇、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安委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
2: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常务会议。
1: 能源革命在山西，山西能源科技创新、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成效。
2: 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在太原启幕，
1: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介绍长治市潞州区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院长霍娟的事迹。
2: 山西农耕美食丰收市集在忻州举办。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1: 我是魏红。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9月12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安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百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切实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稳中承压，结构性、根源性、系统性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持续深化高层建筑、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电动自行车一键式全链条整治，全面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精准排查严厉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加强行行迹衔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整治，坚决做到一抓到底，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和林灾预警较应机制，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后管控，严格监管执法，深化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有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全面排查整治文物被盗、火灾、雷击等风险隐患，严密安保措施，严防监管漏洞，严打文物犯罪，坚决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非煤矿山、煤矿库、燃气、民爆、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安全生产制度建设，狠抓基层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要及早谋划两节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加对大型活动和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安委办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实施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一线，直达基层，取得实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投入更大精力，经常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1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安排，审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物保护利用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建设产业链群融合体系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紧盯工矿企业、九小场所等重点生产经营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火灾风险隐患，持续推进高层建筑防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加强现有资源整合盘活，持续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提质、均衡布局，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文物保护利用规划，指出要锚定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化文旅业态融合，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推动全域联动发展，持续擦亮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要自觉扛起文物大省职责使命，突出做好专业化保护、特色化展示、创新性发展，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建设产业链群融合体系，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省级统筹、市级主抓、开发区承载，落实四级产业链长制，对照重点产业链图谱，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链主、链合、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引导要素资源有序汇聚，促进开发区与产业链深度耦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集群矩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能源革命在山西。
2: 近年来，山西充分发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以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相继问世，交出了一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新答卷。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在前不久举办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权威首发发布活动上，智能开采装备、换电重卡、低成本气凝胶等24项我能源低碳领域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山西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最新突破。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联采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强：
4: 我们这套技术装备经过近20余年的持续技术攻关，形成了快断移煤资源绿色智能开发的中国方案，在国内累计推广30余套，并且出口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
3: 近年来，我省能源领域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循环硫化床快速调峰关键技术创全球新纪录，低浓度瓦斯提浓技术破解世界难题，泰国循环硫化床锅炉技术国际领先，晋华炉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攻克三高劣质煤利用难题。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贾雷：
5: 晋华炉 3.0 开创了两项全球第一，首次将水煤浆模式水冷壁加辐射式蒸汽发生器组合并实现了工业化，首次将原气化炉改造升级为更高效可联产炉。
3: 关键技术持续突破离不开创新平台载体的强力支撑，目前我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平台、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合计上百家，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等国家队力量加速集聚，覆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机智能制造、煤电新能源融合、煤层气开采等关键领域。省能源局副局长杜青：
6: 15、17，我们将围绕能源科技创新支持转型发展9条路径，锚定高水平能源科技自立自强，努力提升能源装备制造能力，大力实施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为15、5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
3: 近年来，我省在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全国首个煤层气矿业权改革试点实现先采气后采煤三气共采，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发布我国首个主产地煤炭交易价格指数，成为全国煤炭市场的晴雨表，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成为炼焦煤价格风向标。山西还率先建成全国首家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增量配电改革、售电侧改革全国领跑，成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7: 15期间，我们将推动各类电源和10000伏以上工商业用户全面参与电力市场，构建电量加容量的双轮驱动的市场体系，全面建成功能完备、协同高效、创新引领的省级电力市场示范区。
1: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9月11号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太原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5届山西艺术节在太原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开幕式。山西艺术节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艺盛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成果，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汇聚起建设文化强省的磅礴动能。据悉，本届艺术节将从9月11号持续至10月10号，将开展第19届山西省杏花奖评比展演、山西省

0: 首届小戏小品展演等15项活动，组织50场下精彩演出，集中展出800余件美术书法精品。
1: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9月11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张韶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专题会议。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各项部署，要服务中心大局，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法障，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督察，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发挥省委依法治省办职能作用。会议又审议了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等事项。
0: 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9月10号2026年度技能山西职业技能竞赛、山西省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及全国大赛山西选拔赛在大同市总工会工匠学院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纯出席并宣布大赛开幕。本次大赛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等联合举办，紧扣全国赛事要求，结合我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的实际，今年新增工业废水处理工比赛项目，赛事选定的工种均为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领域新业态群体紧密结合的项目。来自全省的81个代表队、243名选手将在6个工种的决赛场上展角逐。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11号闭幕，我省临汾市第五次获评投资热点城市称号，与长沙、贵阳等城市同列投资热点城市联盟。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本届投洽会上，临汾市组织30多家企业参展，通过图文展板、视频影像、实物产品、机器人讲解等多种形式，多维度展示临汾在投资环境、产业基础及发展机遇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主管刘孝良：
3: 这次投洽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展示平台，收获了部分意向合作，拓展了上下游合作的新空间。临汾连续五年获评投资热点城市，营商环境、产业配套持续升级，给本土制造企业创造了难发展机遇。我们也愿意发挥自身优势，吸引产业链伙伴来临汾积聚发展。
2: 临汾展区里，极限苹果、玉露香梨等临汾优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福山剪纸、平阳木板年画等非遗精品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驻足参观交流洽谈。临汾优选办公室副主任王川奇：
4: 临汾的特色产业农文旅产业蕴藏巨大投资空间，我们将继续做强临汾优选品牌，吸引更多资本落地临汾乡村产业。
2: 投洽会期间，临汾市再度获评投热点城市称号，并向参会各界嘉宾介绍了蜀五时期临汾市产业发展趋势，并围绕产业特色、投资环境、合作机遇等内容进行推介。临汾市促进外来投资局党组书记、局长崔玲玲：
5: 连续五年上榜，是投洽会组委会对临汾高质量发展、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产业生态培育的充分肯定和权威认定，极大地提升了临汾市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辨识度和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用好用活这块金字招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临汾投资兴业，共享转型发展红利。
1: 山西台消息，近日科技的力量第18场院士专家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山西大学教授张静应邀做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量子科技的现状及未来展望的专题报告。张静在报告中深入阐释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通过贴近大众生活的真实案例，剖析了量子科技的意义与颠覆性技术的深远影响，指出了量子科技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为参加报告会的党政领导干部搭建起一套从理论前沿到产业应用的完整认知框架。同时，他还结合科研实践，讲解了超冷原子物理的实验原理，分享了自己投身量子科技的长期攻关历程。在报告会提问环节，听众围绕量子科技的应用前景、 AI 量子融合、量子与物理思维差异、高校量子学科建设、量子产业布局、青年学生量子认知引导等话题与院士进行了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量子科技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许。
6: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0: 霍娟是长治市潞州区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院长。26年来，他全身心投入智力残疾儿童托养康复事业，累计养育智力残疾儿童200多人，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霍妈妈。近日，霍娟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请听山西台记者杨环宇、长治台记者靳旭勇的报道。
7: 好不好，蔡玉姐？
8: 好的。
7: 是不是昨天有个阿姨来给你们买？
2: 下午4点多，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的孩子们偎依在霍妈妈身边，在院子里吃玉米，这情景让人倍感温馨。早在1998年，当时还是一所公办小学老师的霍娟生下了儿子菲菲，可是命运却给了霍娟重重一击，儿子被医院诊断为唐氏综合症疾病。
7: 发现我的儿子智力有问题，当时对我来说真的，哎呀，感觉像灭顶之灾一样。
2: 然而，要强的霍娟并没有沉溺于痛苦，而是决定以教育者的理性与母亲的坚韧改写命运。
7: 后来我就联系了咱们国内的特殊教育专家，学了一些特殊教育的技能，在孩子的身上实施，感觉教育效果非常好。白天我是74个孩子的班主任，晚上训练孩子，自己经常就累得睡着了。
2: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霍娟遇到了很多像她一样的家长，这让她萌生了创办一家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的想法。2000年，霍娟辞去公职，创办了长治市第一家智力残疾儿童托养机构——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
7: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卓玛村找到了一个5间大的地方，但是呢，那是一个民房，并不适合办学。我一个人又给墙面作画，又改造厕所，把这个旱厕改造成了水冲的卫生间，又采购办学初创的物品，真的是很难。
2: 创办托养中心是艰难的，特殊教育面临的挑战更是巨大的。孩子们生活无法自理，霍娟就把安在托养中心，每天给孩子们洗脸、穿衣、洗澡、量体温，手把手喂饭。
7: 我们呢有1/3孩子有癫痫，当癫痫发作的时候，孩子会摔倒，那我们要及时发现，帮他们往嘴里面呢塞上毛巾，不要咬了舌头，如果重的话还需要送去医院。
2: 孩子们的语言沟通困难，霍娟就查阅各种资料，仔细观察和揣摩每个孩子的心理，把简单的行为拆解成100多个步骤进行康复训练。
9: 世上只有妈妈哈。
2: 今年20多岁的涛涛在这里已经待了10几年时间，经过康复训练，他不仅学会了与人沟通，还学会了唱歌。
9: 霍老师就是我妈妈，爱我，照顾我，给我洗衣服、做饭、陪我玩，我很快乐。
2: 霍娟26年的坚守，改写了200多个家庭的命运。她说，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全社会更多关注这些孩子，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7: 就是一个信念，把孩子们养育好，让他们能在蓝天下奔跑、欢笑，同样有更多的人来爱他们，让他们的人生也过得很丰富、很精彩。
1: 山西台消息，9月11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系列活动“山西农耕美食丰收市集”在忻州古城北广场启幕，主题为“农耕画卷，品农食百味”。山西农耕美食丰收市集精心搭建产销对接、文旅融合、消费赋能平台，汇聚全省75家优质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展销忻州杂粮、大同黄花、平顺党参、沁州黄小米、中洋木耳等原生态农产品，吕梁碗团运成苹果脆片、阳泉鸭饼、怀仁羊杂、榕子红酒等特色农食加工品。市集上， 200多种三晋好物集中亮相。活动在忻州古城举办，创新农文旅融合新模式，打逛观尝购多元消费体验，广大群众及省内外游客踊跃参与其中，现场品鉴洽谈购销两旺，处处洋溢着庆丰收、享丰收、化丰收的喜悦氛围。
0: 九月是全国公众低碳出行月，太原市交通运输部门和相关企业持续开展绿色出行宣传，让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出行。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8: 在太原公交第四公司负责的一处公交站台上，工作人员设置主题展板，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耐心讲解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知识，并重点推广135出行准则。市民张强：
10: 135这个准则挺好的，建议大家就1公里之内选择步行，3公里之内呢可以选择咱们公共自行车出行，5公里以上再建议大家乘坐公交车出行。
8: 太原公交第四汽车分公司五车队党支部书记薛增亮说，就是希望绿色理念让更多人听到，有更多人做到。
11: 九月份是公众低碳出行月，我们特意把宣传活动设在了市民日常出行的公交站点，希望通过手册展板签名互动，鼓励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
8: 除了公交部门，共享单车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低碳出行月的宣传推广中。哈罗出行在商圈、景区、地铁口等重点区域加强车辆调度和秩序保障，同时面向市民发放骑行优惠券，开展文明骑行线下打卡活动。哈罗出行的工作人员胡源介绍，
12: 本次活动月主要从运维保障、安全检修、文明骑行、文旅活动这四个方面进行了提升。我们也开展文明骑行的一些线下打卡活动，引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
8: 据了解，九月份全国公众低碳出行月期间，太原市2500辆公交车将滚动播放低碳宣传标语，地铁1、2号线全线站点同步开展主题科普。网约车公司也推出了拼车、顺风车低碳优惠活动。太原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连成：
13: 全方位展示太原绿色出行体系建设成果，营造浓厚的低碳出行社会氛围，让绿色出行成为一种生活时尚和自觉行动，共同建设美丽太原。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由泰众自主研发的400吨淬火专用起重机顺利完成调试投运，一举登顶全国同类型设备吨位之最，再次刷新了我国淬火起重机领域装备记录。
0: 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于9月15号施行，为方便电动自行车车主申请办理登记号牌，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公布全省11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站点，方便群众就近办理。
1: 记者从太原海关了解到，经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监管放行，一批产自山西的冷冻羊尾油在阿联酋杰拉布里口岸顺利通关，这是山西羊尾油首次出口。
0: 近日，晋城市举行何为杯城市微更新青年创意设计大赛，聚焦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老旧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面向青年征集兼具创意、落地性与本土特色的城市微更新方案。
1: 太原至娘子关旅游专线日前开通，去程太原到娘子关每天6点到21点每小时一班，返程从娘子关到太原每天固定4班，10点、12点、16点、18点准时发车。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8度到26度，大同晴4度到24度，朔州晴5度到24度，忻州晴6度到25度，晋中晴10度到27度，阳泉晴10度到28度，吕梁晴10度到26度，长治晴12度到26度，晋城多云13度到27度，临汾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运城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太原多云转晴，8度到26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胡刚、魏红，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赵美娟、刘卓，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定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都会截屏发她，有时也跟着点个赞。我的回应就是在告诉她：“妈，我看见您了。”“妈，我又看见您了。”“您精神头一定不错。”“我也挺好的，您放心。”慢慢的，我除了回应老妈点赞的小视频，也会把自己喜欢的分享给她。一来一往的，好像缩短了我和老妈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让我们的远程相伴更有了温度。
2: 数字时代，陪伴有了新的模样，它可以实时在线，或是回应父母的点赞，或是将有趣的视频分享给他们。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数字鸿沟的温暖跨越。闲下来咱常回家，忙起来咱就云陪伴，让心与心始终相连。
1: 细微晨光里有一种温暖，叫我在等你来敲门。
3: 来了来了，
4: 大爷早，我来取自行车。
3: 哦，哎，路上小心啊。
4: 放心吧，大爷。
1: 暮色四合时，有一种幸福是，我在等你来敲门。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南城区徐思建户民方向实干奋进补新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2: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3: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观察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抓产业出发展，不断抓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从实际发展，继续抓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交底厚起来，而是抓治理为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4: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彰显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引发经济示范区的15定位，列入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围部交通脉络，推广康源南路、南营至太虚县、沙河街西营至永美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推开发格局；二是抓住引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新农村。
2: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5: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阵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2: 下一步， 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智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智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2: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6: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四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及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2: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 不断优化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实效化，为在校学子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太谷古城，在暮色中渐渐褪去白日的古朴与宁静，被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唤醒。夜幕下的古城县衙广场，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2: 傍晚6点半，太谷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200-300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8: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2: 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9: 我今天专门来太谷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太谷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2: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太谷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9: 我受太谷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200-300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2: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